0: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
1: 819 किलोहर्ट्ज़ पर ये है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।
0: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।
2: 毛里求斯广播电台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9月8号的节目，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《国家站起来》，我要找到你，不用说出口。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

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本日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，这是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，我不是今本日的节目主持人兼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。今本日的节目是客家话好歌送本日的节目，我为大家人带来一首优美通通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继续由美通堂的歌曲过后来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泡脚的学问。泡脚是简单高效的养生方式，创作不少养生的学问，做对的就能够事半功倍。泡脚首先要检测水温适宜，以38到43度为宜。水温过高容易烫伤皮肤，加重心脏的负担；水温过低会达不到养生的效果。水温最

后每个脚脚切得脏，能够浸泡到小腿更加好。泡脚的时间控制在15到20分钟，以身体秘密发热，热头要汗出为宜，切忌泡到太汗淋漓，否则会损伤气血。时间建议出晚上睡前1点钟，能够放松身心，舒缓一个神经，有效提升睡眠质量。同时要避免禁忌饭后半小时内唔好泡脚，安尼会影响你的肠胃消化、脑血管的疾病、糖尿病患者会晕眩，水温唔好过高，脚部有伤口、炎症的时候唔好去泡脚，以避免感染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你的节目。